于事事不符。新的理方面，当然驳回了所谓伊斯兰合作组织乔木和卡什米尔问题联络小组，在联合公报中对印度无端且无事实不符的提及。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斯兰合作组织无权对印度的纯属内政事务发表意见。声明指出，整个乔木和卡什米尔以及拉塔格联邦直辖区都是印度不可分割且不可剥夺的一部分，无论重返多次出于政治动机的宣传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声明称，伊斯兰合作组织与其为巴基斯坦都受其捏造且别有用心的宣传提供平台，不如全界巴基斯坦该国支持和此处恐怖主义的记录有据可照。进行自我反省，并应对其控制领土内持续存在恐怖主义威胁。印度谴责阿曼海岸外开普岛号商船遭袭事件。印度外交部表示，船上20名印度船员中已有19人获救，但1名印度公民不幸遇难。外交部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外交部称，印度驻阿曼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正积极与阿曼当局协调，以尽快安排印度船员回国。外交部对阿曼当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该部长表示，该地区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频发，令人深感忧虑。印度外交部强调，必须直至针对该地区商船、海员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需尽早恢复该地区国际隧道上的自由、无阻碍的航行和贸易。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采取缓和局势措施的准备。乌克兰总统弗洛基米尔泽连斯基在纽约与美国方面举行会谈后表示，基辅方面仍准备与俄罗斯达成双边能源停火协议。泽连斯基此行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并表示这次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美国和乌克兰都希望在今年年底前结束战争，双方还讨论了可能采取的缓和局势措施，这些措施将为外交谈判铺平道路。印度政府储备洋葱的看得快撤。

将于九月二十四日抵达吉尔格岛。政府正在加强西蒙加拉邦的洋葱供应。运送价格稳定期间，储备洋葱的甘塔快车预计将于二十四日抵达吉尔格岛。消费者事务食品和供应分配部表示，甘达快车的抵达将促进更大数量洋葱的快速运输，并进一步加强吉尔格达及周边地区的供应，特别是在节日及来临之际。该补偿这些即将到货的货物将使二外数量的洋葱运输更加高效，有助于改善市场供应并缓解季节性价格压力。这列开往吉尔格达的甘达快车是政府当前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旨在通过铁路与公路相结合的混合运输网路，有计划的从价格稳定期间的储备中解放洋葱。印度将对中国进口装饰纸的防倾销税延长至2027年3月。为保护国内制造商免受廉价进口产品的冲击，印度已将对中国进口装饰纸的防倾销税延长至明年3月。2021年12月，印度税收总局曾对该产品征税每吨110美元至542美元不等的防倾销税，有效期为五年。该总局近日修订了相关通知，将对原产于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装饰纸征收的防倾销税小期延长至2027年3月26日。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希望通过提并线欧洲计划，在贸易与技术理事会框架下取得切实成果，并加强科研合作。由安克利卡文契格率领的欧洲议会工业研究与能源委员会代表团以及澳大利亚代表拉斐尔·斯坦卡内利于9月22日拜会了印度科技部国务部长吉腾德拉·辛格博士，双方就多方面议题进行了官方讨论，重点围绕印度欧盟自贸自由贸易协定的有效实施，以及在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与欧洲欧盟深化合作。代表团发言人、澳大利亚及欧洲议会议员、IDRE 委员会正式成员安克利卡文契格对部长安排此次会晤表示感谢，并指出印度是欧盟的关键战略伙伴。他提到双方在增强工业竞争力、确保关键供应链和安全的与人性以及推进绿色和数字化转型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同时欢迎印度与欧洲议会就这些问题继续开展对话。在讨论中，吉腾德拉·辛格博士表示，建造有效实施印度自贸协定应继续作为双方的共同优先事项，并表达了印度希望欧洲议会继续支持该协定早日签署和批准的期待。关于印度的科研与创新优先事项，该部长表示，科研与创新是政府2047年繁荣印度的愿景的核心，将更加次重于高影响力研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技术和产品，以及增加产业参与度。他提到了阿努桑丹国家研究基金会以及规模达100亿欧元的研发与创新计划，这些举措是在推动高风险、高影响力的研究，并配于深科及初创企业。吉腾德拉·辛格呼吁印度与欧盟在前沿和新兴领域加强合作。关于半导体，该部长表示，印度不断发展的半导体和电子生态系统，以及欧盟为构建人性且安全的半导体供应链所做的努力，为深化合作提供了空间。该部长还呼吁在清洁与绿色技术、气候及环境挑战方面加强合作，并将这些领域视为研究合作的重要方向。
印度和欧洲还在氢能源领域分享知识，并致力于在技能相关安全标准方面开展合作。关于底线欧洲计划，齐藤格拉辛科博士表示，印度的参与将扩大印度研究人员与欧洲机构在双方共同优先考虑的前沿研究领域开展合作的机会。会议讨论了印度参与地平线欧洲计划的最新进展。吉尼普故宫，双方在科学技术、创新及清洁技术领域深化合作的空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刚刚收听的是一篇短评，题目为《印度希望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在贸易与技术理事会框架下取得切实成果，并加强科研合作》。

0: 因此，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外交部长苏建生在与马克·卢比奥的会谈中重申了印度对俄罗斯伊朗制裁法案的关切。印度不会伊斯兰合作组织。公报中提及乔木和卡什米尔的内容，长期与事实不符。印度谴责阿曼海岸外开埠道号商船遭袭事件。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做好采取缓和局势措施的准备，运送政府储备洋葱的堪达快车将于9月24日抵达加尔各答。印度将对中国进口装饰纸的放行小税延长至2027年3月。您的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90年代的激励影片》。在世界上，印度电影不但最老的，而且最大的。世界上电影正片这些激励影片来到印度，因为这重大帮助激励本国反对外国统治所斗争的历史，所以然后就这么一个巨大好处。但是电影制作的增长间断，使人民更多注意电影正片，并激励影片逐步来到第二地位。不乎印度激励影片在外国比电影正片赢得更多奖和嘉豪赞扬，激励影片连续对更尖端的电影正片留下奉承的。因此，这些电影制作者逐步盼望机会从激励影片转移注意电影正片。虽然制片家激励事件如戏剧和街上事件，但是世界上第一印度激励影片由达达斯·黑姆·法拉克制作，然后在1913年，他制作了第一电影正片加国王哈里斯·昌迪拉。同时，其他人开始制作新闻片一样激励影片，因此，激励影片形式强烈的确立了，和许多制片家制作了以色列影片。当第二世界大战时，英国建立了电影顾问局，以制作宣传影片为促进战斗试图，然后借由印度新闻影片和印度新闻周期预报继承了。独立之后，就变成影片部门。在短期之内，影片部门变成巨大短影片制作者。由于电视的增长，影片部门的影响减少了。并在80年代周期新闻片编成新闻杂志。直到这次事件为止，由于被迫战乱计划，影片部门在电影堂里维持了一个被拴住的观众。但是现在其他制作制片家也少纳的要求注意。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件事，并建立了 这类影片奖也播放每年制作的最好这类影片活动。附加政府素质的影片部门也开始设计可靠性，并使人民盼望不同这类影片种类。影片部门之外，就是运动在70年代末变成普及，那时开始站出的另外一个镜像是制作常识性的纪录片的渴望。但是这些影片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失败发现站出网络，附加因为有些有争论的，所以官方的印度电视台也不要播放他们。当90年代开始时，另外一个机会开始公开，就是更多电影网络、电视网络开始在本国出现，这影响了委托的制片家集团。不过印度电视台也放松了其严格政策，并现在不妨摊牌和批评政府的影片。90年代的一个特点是大规模妇女制片下开始占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女人带来的敏感性，这不是一个既经的事情，他们比男人更深度的注意题目，如污染、垄断妇女、嫁妆、母性和同样题目。又兴趣的是一个性倾向在90年代末发展了，由于印度电视台被认为政府的代言人，经常搜查一个代替。在1990年，由美国有线电视网络报道的海湾战争，然后对卫星电视的公开，都增加了某些不义的扣客。结果是在印度播放的大量卫星电视网络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闻网络，因此大规模断片制作者正在对这些新网络开始工作，但是他们的圈套性损害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90年代的纪录影片，是由些个人播讲的。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把您有关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宝贵建议留在 WhatsApp 手机号码80765987006，和可以写在 esgchinesejelly@gmail.com。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播送到这里，下次再会。

0: 지금 방금은 woman 더구 DNA의 지 재무 보상도 제리.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现在的时刻，一名日本武士被敌人俘虏并投入监狱。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因为他害怕第二天会被审问、折磨和处决。然后他想了他的禅父的话：明天不是真实的，它是一种幻觉，唯一的实现就是现在。想到这话，武哲平静下来，睡着了。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马杜里卡的《唱的一首圣歌》。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课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总理又从瓦达纳西而前往瓦拉纳西的塞瓦亚特里朝圣者互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天表示，服务应成为人生的主要宗旨，并应融入每个人的本性之中。他指出，即便身居政运高位，服务仍应作为指导原则。目的是在于参与从瓦德纳加尔到瓦拉纳西服务之行的志愿者进行视频互动时发表上述言论的。总理强调，服务至上即视服务为最高职责，应当始终作为指导原则。莫迪表示，服务是最大的推动力。他说，无论是总理农民尊敬基金BM Kisan 还是总理太阳能屋顶计划 BM 苏热克流程无数此类计划都引起能够将惠民纠错真正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而广受认可。总理指出，正是因为秉持着服务精神，4000万贫困人口才得以拥有了永久性住房。他说道，当服务精神融入国家政策时，服务本身便成为国家进步的最大动力。莫迪表示，这种精神催生了各种创新计划，帮助2.5亿公民摆脱了空贫的恶性循环。他指出，争取全球和治理体系各有经营有的位置。总理强调，我们是致力于国家建设的人，并怀团结建设发达印度的决心看地前行。他呼吁

银行支取由新农村银行将由9月27日照常营业。财政部长部为方便客户，所有公营部门银行支取与农村银行将于8月27日周日照常营业。财政部表示，采取这一举措是考虑到银行工会联合论坛，计划于8月28日至30日举行全国性银行罢工。而此次罢工恰好紧接9月26日和27日的周末假期。印度储备银行已批准所有银行分行办事处、ATM 关联点、网际货币金库在周日保持全面运作。财政部还指出，政府及银行管理层已呼吁工会推迟罢工计划，并已采取措施确保各项基本银行服务不中断。印度电子部秘书 S. Krishnan 表示，印度满足了国内99.2%的手机需求。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部长 S. Krishnan 表示，印度生产的手机数量已能满足国内近99.2%的需求。Krishnan 先生在今天与新德里举行的印度公共事务论坛第13届年会上自制此时指出，印度每年的手机产量约为3.2亿至3.3亿部。他补充道，全球五大手机品牌均已进驻印度，并在当地进行生产。该秘书表示，政府已启动手机制造计划，旨在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国内增值水平，增强供应链韧性，并提升印度的全球竞争力。第四国家外长呼吁尽早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第四国家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呼吁尽早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

非常富有清早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第四国家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的外交部长富有清早改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在一份联合部长及声明中，他们强调扩大安理会常任理事会。

衣食国和非常伦理是国的第一位是改革的核心。印度外交部长苏铁生、巴西外交部长毛卢维埃拉、德国外交部长韩约翰大卫瓦德普尔和日本外交大臣毛慕敏充在纽约出席联合

区的生理帮助印度队以 2.5 比 1.5 战胜英格兰队。顾克森和普拉格纳南的为印度队锁定胜局。印度队李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我们的泰米尔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拉蒂·乔瑟夫唱的泰米尔邦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Tengju Pangamin woman the time year pang the Minchen ke chu chi mu pusung tao che li xian sa woman pao ko yi pian twain fin ti mu shi in du shun qiu cong mao yi he ji shu li shi hui huo de chui shi cheng guo bing tong guo di ping xian ou chou ji hua jia qiang gen qiu he cuo qiu yue er shi re 由来自奥地利的欧洲议会工业研究与能源委员会 IDRE 成员安格拉利克温吉格和拉法埃莱斯坦卡里克李率领的代表团旁访了印度科学技术部部长鸡汤的拉辛格布什，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双方重点谈到了印度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有效实施，以及在科学技术研究及关键有新型技术领域深化与欧盟合作的相关事宜。辛格部长表示，欧洲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在共同优先领域开展更亲密合作提供了重要基于而科学与研究正是这一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的欧洲议会议员并前 IDRE 委员会正式成员安格里卡温奇克代表感谢部长的会见，并指出印度是欧盟关键的战略伙伴。他表示，这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印度的产业与技术政策，并寻求深化合作的领域。他提到，双方在增强产业竞争力、确保关键供应链安全与人群，以及推进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并对印度与欧洲议会就这些议题保持对话表示欢迎。在讨论中，鸡汤的拉辛格博士强调，尽早有效是印欧自贸易定应继续作为双方共同的优先事项，并表示印度期待欧洲议会继续支持该协定的尽早签署与批准。他指出，此贸易定将为企业、消费者和高技能专业人才创造机遇，并为印欧多维度的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在谈起印度的研究与创新优先事项时，部长表示，研究与创新是政府2047年发达印度愿景的核心。政府将更加重视高影响力研究，研究成果将继续与产品的转化以及产业界的广泛参与。他特别提到了阿努山但国家研究基金会 ANRF 以及总额8亿欧元的研究开发与创新 RD

来唱给这些就就是在新推动高风险高影响力的研究并培育深刻技术创企业集团带来新的波士呼吁印度与欧盟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先进财务生物技术和半导体等前沿及先进领域以及高性能计算和包括 6G 在内的下一代通信领域加强合作，他指出数量子技术在研究、应用、人才技能培养以及构建更广泛的量子生态系统等方面都蕴含这巨大的合作潜力。在人工智能领域，印度尤为关注其在医疗保健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应用，同时也致力于保全确保技术的应用负责人士质的信赖。这次会议申请了印度加入地平线欧洲计划的最近进展，进一步评估了双方在科学技术创新及清洁技术领域深化合作的前景。印度电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印度寻求从贸易和技术理事会获得确实成果，并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加强研究合作。听众朋友们，请收听香港马蒂文唱的一首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友谊》。从前有一只豺，在丛林里发现了一只孔雀。豺自我念叨着，它是一只多么奇妙的、艳丽的和漂亮的鸟啊！豺又想，我应让孔雀的同伙注意我。因此，豺想了一些与孔雀搭讪。

0: 天，孔雀的晚饭准备了一些生的李子，而柴却为晚饭准备了一条小山羊的腿。柴发现孔雀吃完李子以后，开始掘土种下了一排李子的籽儿。柴问孔雀，你在做什么？孔雀说，我的妈妈教我要有好的道德，她告诉我不应浪费任何东西。这些李子的籽儿能长成树并结出果子。柴被孔雀的智慧所触动，他觉得他也应该照着孔雀的方法去做。因此，柴在地上挖了一些眼儿，并种下了一些骨头。在傍晚，两个朋友常来到花园，关注他们各自种下的东西。柴发现李子的籽儿已长出了嫩芽来，可是他所种下的骨头却没有长出羊的角。柴告诉孔雀，骨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成动物。孔雀说，我很佩服你的耐心。时间很快过去了，李子树长了出来，然而骨头却未能长出羊角来。柴一肚子火，并很嫉妒。有一天，李子树上的花儿结出了李子，孔雀与他的兄弟们开了一个美妙的晚餐，而柴却饿着肚子坐在他的窝外边。孔雀告诉他，别不高兴啊，那些老的骨头一定会长成小羊羔来。柴知道，在他的心里，他只种下了骨头，这些骨头将永远不能长成小山羊来。柴越是生气，孔雀就越要开他的玩笑。孔雀说，对不起，看你饿得瘦成什么样子，你为什么不在这时学着吃李子呢？柴的耐心已经耗尽，他嚎叫着说，如果我不能学吃李子，但我知道怎样去吃李子的鸟。柴扑向孔雀后，把它狼吞虎咽了下去。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旁遮普邦民间故事，题目是《友谊》。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又从瓦德纳吉尔前往瓦拉纳西的塞瓦亚特里朝圣者互动。这次国家外长会有减少改革联合国安理会。财政部表示，所有公共部门银行及区域性农村银行将于9月27日照常营业。印度电子部秘书 S. Krishnan 表示，印度满足了国内 99.2% 的收集需求。在国际七连国际象棋奥林匹克体赛第七轮比赛中，印度队以2.5比1.5击败英格兰。

听都德利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0: 读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损光阴一损金，损金难买。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铃铛禅师。一个新学员走进禅师，问他应该如何准备自己的修行。向我一个铃铛大师解释道：轻轻地敲我一下，你会听到一个很吵的声音；用力敲一下，你会听到一声响亮的声音。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另外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秃鼠。从前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禅宗。在他终于获得开悟的那一天，他把所有的书都带到了院子里，把它们都烧掉了。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一位五十

你问这样愚蠢的问题，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生气的武士无法接受白院的侮辱，他拔出剑准备杀人。二白院冷静地反驳道，这就是地狱。那位士兵吃了一惊，他的脸变得柔软，他因白院的智慧而谦卑，收起剑向禅宗大师鞠躬。白院惊惊地说，而这就是天堂。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禅宗故事，题目是天堂与地狱。

印度的利益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今日的新闻。服务精神是国家进步的最大的动力。印度总理莫迪在塞瓦亚特拉活动互动环节中表示，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今日表示，服务营是人生的主要目的，并必须植根于每个人的内心。他说，在政治领域，即使身居高位，服务也应始终是指导原则。总理莫迪是在于正在参加从瓦达纳加尔前往瓦拉纳西朝圣之旅的塞瓦查耶圣者进行线上互动时发表上述言论。总理表示，塞瓦帕拉摩德摩服务是最高职责，这一理念应始终作为指导原则。莫迪先生表示，服务是最大的推动力。他表示，无论是总理农民计划，还是总理太阳能物计划、物数此类计划，都引起最后一公里的落实而广受认可。总理指出，正是因为秉持着服务精神，才有4000万贫困人口获得了永久住房。在全球价格上升之际，政府小调了使用粗油的基本关税。政府已下调主要进口粗食用油的基本关税，旨在稳定国内食用油价格。此举既缓解了消费者的负担，也降轻了国际食用油价格急剧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消费者食物、食品和公共分配部表示，规划自储油的基本关税已从 10% 降至零。而大豆粗油和棕榈粗油的基本关税则从 10% 降至 5%。 该部还表示，政府同时下调了今年食用油使用的基本关税，同时维持了粗油与今年食用油之间 19.5% 的进口关税差额。外交部长在纽约主持的第二届 FIPIC 外长会议，昨日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主持了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 FIPIC 外长会议。会议重申了进一步加强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伙伴关系，以及在区域和多边论坛中开展合作的承诺。这是在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框架下举行的第二次外长会议。会议期间，与会领导人回顾了这次峰会的成果，并对印度与太平洋岛国在合作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包括在纳伦德拉莫迪总理2023年宣布的12点行动计划框架下区的进展。他们还讨论了在可再生能源、气候行动、灾害人心、教育、医疗保健和能力建设等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亚运会的新闻，印度在混合接力赛和无数项目中摘得银牌。